的陪伴。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南半球的冬至刚过，这大概是新西兰一年中夜最长、天亮的最晚的时候。早上7:30推开窗帘，外面还是灰蒙蒙的一片。但你知道吗？冬至一过，白天就会一天比一天长，黑暗的尽头就是光。这让我想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它讲的就是在最寒冷的日子里，人是如何一点一点地熬到天亮。这本书在中国最大的读书社区豆瓣上获得了9.0分的高分，超过30万读者为它打分。它总共有3卷，超过100万字，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之一。他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他的作者为了写这本书，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查阅了10年的报纸，翻遍了那个县城的每一份档案。书写完的时候，他的手已经痉挛到拿不住筷子。更让人心痛的是，这本书出版后仅仅1年多，作者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42岁。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都倾注进了这部作品里。这本书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路遥。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一个极端贫困的农民家庭。家里实在太穷了，7岁那年，父亲带着他走了50里山路，把他过继给了延川县的大伯家。那种被送走的滋味，一个7岁的孩子刻骨铭心。他后来回忆说，父亲走的时候，他躲在村口的一棵老树后面，看着父亲的背影一点一点消失在山路上，他知道自己不能追上去，追上去，家里就多一张吃饭的嘴。这种从童年就刻在骨子里的苦难感，后来成了他所有作品最深层的底色。路遥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疯狂地读书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毕业后，他进入沿河杂志社做编辑，同时开始发表自己的小说。1982年，他的中篇小说《人生》轰动全国，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人生讲的是一个农村青年高加林在城乡之间的挣扎，想走出农村去城市闯荡，却又被现实一次次地拉回来。这个主题后来在《平凡的世界》里被放大到了史诗的格局。但路遥不满足于只写一部中篇，他有一个宏大的野心，他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要全景式地展现1975年到1985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在动笔之前，他做了3年的准备，把1975到1985年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全部翻了一遍，手指头都翻出了老茧。他深入陕北农村、铜川煤矿，和矿工们一起下井，体验最底层的劳动生活。然后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煤矿的小房间里，开始了长达6年的写作。每天从中午写到凌晨，抽3包烟，喝大量咖啡。他的早晨是从别人的下午开始的。写完第2卷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他病得连走路都困难，但他不敢停下来。他说他怕自己一停下来就再也写不完了。1988年5月25日，路遥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把笔扔出窗外，一个人走进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面容憔悴、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哭了。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但路遥的身体已经彻底垮掉了。1992年11月17日，他因肝硬化腹水在西安去世，年仅42岁。他用生命完成了这部作品。贾平凹在悼念路遥的文章中写道，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好，让我带大家走进这个平凡的世界。故事发生在1975年到1985年的中国，
主要地点是陕北。

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叫双水村的地方。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向这个古老的国家。而路遥选择把镜头对准的不是那些站在时代潮头的风云人物，而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一户农家，孙家。孙家有四个孩子，大姐孙兰花嫁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丈夫，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大哥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帮父亲种地，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弟弟孙少平是整部小说最核心的人物，他在县城读高中，穿着破烂的衣服，吃着最差的黑面膜，在最自卑的年纪里因为贫穷受尽了屈辱。妹妹孙兰香家里最小的孩子，后来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成为这个贫寒家庭飞出的金凤凰。整个故事就是沿着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两条线展开的。大哥孙少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农民，但他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他不甘心一辈子受穷，先是偷偷在村里搞生产责任制，在那个年代这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后来改革开放了，他抓住机会开了砖厂，成了双水村的首富。但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一帆风顺，他请了一个不靠谱的师傅，烧出了一窑废砖，从万元户一夜之间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他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但他没有倒下，他四处借钱重新开窑，终于翻了身。但生活的残忍在于，他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你公平。少安深爱着村支书的女儿田润叶，两个人青梅竹马，润叶甚至不顾一切地向他表达了爱意，但少安拒绝了，因为他是农民，润叶是公办教师，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他去了山西相亲，娶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姑娘贺秀莲。秀莲是个能干的女人，陪他创业吃苦翻身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但就在日子终于好起来的时候，秀莲被查出了肺癌。而弟弟孙少平的故事是另一种动人的平凡。少平读过书，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但他不想一辈子种地，他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家出走，去了黄原城，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成了一名懒工汉，干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住在没有窗户的破窑洞里。他的背上被石头磨得血肉模糊，但他每天晚上依然坚持读书。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他黑暗中的光。在黄原，少平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孩田小霞。小霞是省委副书记的女儿，是大学生，是省报记者。两个出身天差地别的年轻人，却因为共同的阅读爱好和精神追求走到了一起。小霞不嫌少平穷，不嫌他是懒工汉，他爱的是少平身上那股不向命运低头的劲儿。他们的爱情是整个平凡的世界里最让人心碎也最让人感动的一条线。后来少平成了一名煤矿工人，这是一个比懒工汉更危险的职业，但也是他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黑暗的矿井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他靠劳动养活自己，靠读书滋养灵魂。可是命运再一次露出了他残酷的面目，田小霞在一次抗洪报道中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小女孩被洪水卷走了。少平得知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垮了，他去小霞牺牲的地方一个人站了很久，他不敢相信那个像太阳一样明亮的女孩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到了小说的结尾，少安失去了秀莲，少平失去小霞后在一次矿难中受了重伤，脸上留下了永远的疤痕。他拒绝了妹妹兰香让他去城里过好日子的提议，选择回到煤矿，因为他知道那里才是他的世界，一个平凡的劳动的有尊严的世界。这就是平凡的世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没有英雄式的拯救，只有一群人在黄土高原上，在时代的夹缝里拼命地活着，拼命地爱。

着。听完刚才的讲述，你可能会问，晴晴，100多万字，讲了这么多苦难，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我想从三个维度跟你聊聊平凡的世界真正的伟大之处。第一个维度是它对平凡的重新定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平凡曾经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词，平凡意味着平庸，意味着没出息。但路遥用整整三卷100多万字告诉你，平凡不等于平庸。孙少平是一个煤矿工人，不是企业家，不是官员，不是知识分子，但他是平凡的英雄。他用劳动换取尊严，用阅读守护灵魂，在命运的每一次重击面前都不肯跪下。路遥在书里写过一段话，我到现在都能背出来，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这句话就是整部小说的灵魂。第二个维度是平凡的世界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民间史记价值。1975到1985这十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剧烈阵痛期。知识分子阶层在写伤痕文学，反思文革，城市青年在追逐新思潮，但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呢？他们是怎么经历这场巨变的？路遥给出了答案。双水村的土地承包，少安的砖厂创业，少平进城打工，这些都不是经济学论文里的城市化进程和乡镇企业崛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实挣扎。你可以把平凡的世界当作一部长篇小说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1975到198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学调查报告来读。它的真实，它的温度，是任何学术著作都无法替代的。第三个维度，也是我认为最打动人的维度，路遥的用命写作。这不是一种修辞，这是事实。路遥为了写这部小说，把自己锁在煤矿小屋里6年，与世隔绝。他在创作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详细记录了写作的过程，手指因为长期握笔而痉挛，每天要靠热水泡手才能继续写，身体因为过度劳累垮掉了，但他不敢去医院，怕医生让他停下来。写完最后一笔的时候，他连站都站不稳了。这不是在完成一个作品，这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路遥曾说，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所以当你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你读到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个人的体温。这是一部用命换来的书。好了，聊了这么多，让我来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个在2026年身处新西兰的听众，你为什么要读一本写40年前中国陕北农村的书？第一，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劳动、尊严、爱情、苦难、梦想，这些都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永恒主题。你可能从来没有在黄土高原上生活过，可能从来没有下过煤矿，但你一定经历过自卑，经历过被命运打击，经历过想要放弃却咬牙坚持的时刻。孙少平在破窑洞里点着蜡烛看书的身影，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自己刚来新西兰时，在出租屋里一边打工一边学英语的那些夜晚？孙少安烧出一窑废砖后全村人的冷嘲热讽，是不是像极了你创业失败时那些看衰你的人？好的文学就是这样，他写的是别人，但你读到的全是自己。第二，平凡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这个浮躁时代极其稀缺的东西，相信平凡的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社交媒体和成功学包围的世界，每天看到的都是月入百万、30岁财务自由的故事。久而久之，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我这么普通，是不是就是失败的？但路遥通过孙家兄弟告诉你，不是的，平凡的人生也可以有尊严，普通的劳动也可以很崇高，没有成为人生赢家的生活照样值得一过。这种价值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和解脱。第三，如果你有正在长大的孩子，

0: 特别是那些在新西兰出生长大的华裔孩子，我强烈建议你让他们读一读《平凡的世界》。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中国的土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但他们一定能理解孙少平在贫穷中的不甘心，在逆境中的不放弃。平凡的世界是一扇窗，它能让你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看到他们祖辈的土地上曾经有一群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这是一种文化的根。第四，这本书非常适合冬天读。新西兰的六月，外面是冷风和冬雨，窝在家里读一本厚厚的有温度的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平凡的世界三卷本，你需要至少一个星期才能读完。这一个星期里，孙少平、田晓霞、孙少安、润叶这些人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会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想他们，会在白天开车的时候突然想起书里的某一句话。这种阅读体验不是手机上刷20分钟短视频能给你的。平凡的世界中文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三卷本套装在各大书店和在线平台都可以买到。英文版也由美国译者翻译并在海外出版，书名就叫做 The Ordinary World。 如果你觉得三卷太长，可以先读第一卷，第一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平凡的世界，一部路遥用生命书写的100万字的生命之书。它讲的是黄土高原上的故事，但它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缩影。就像路遥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在这个一年中最长的黑夜，希望这本书能陪你度过一段温暖而充实的时光。你可以把它放在床头，每天睡前读上几页，你很快就会发现平凡的世界里藏着最不平凡的力量。我是晴晴，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这里是新西兰汉密尔顿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冬夜温暖，心里有光。我们下期见。
1: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3: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2: 6月20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3: 6月19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1亿人次，环比增长7.1%，同比增长0.2%。
2: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力争3年内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江苏等11个省份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产发电，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
3: 我国在商应光纤端部构建一种3V光纤微镍，输出力是传统光镍的10万倍以上。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年经济总量翻番，打造首都发展新增长极。
3: 规范。